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8月31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遥远的他》、《拥抱这分钟》、《月球上的人》、《与我常在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